0: 那波形之内之阵。
1: 这里陈三吗？
2: 这样，波形偏左你们要控制这些。
1: 46这里。
3: 波形是哪一阵？
1: 陈三。
4: Potential One's arrival, BSS also on scene.